0: 算立刻出兵去和宁王决一死战，可是王司令让他们失望了。原本争分夺秒、急急忙忙招兵的王守仁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坐拥数万手下，士气也极盛，无论怎么看，此刻都应是出兵的最好时机。然而王大人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在这里常住，四处派人修房子、安置家具，就差办一张吉安暂住证了。他下属的那些知府知县们全都不知所措，十几天之前风急火燎的是他，现在安闲度日的也是他，不知到底搞什么名堂。可他们素知这位王司令不是个善茬，也不怎么敢问。直到武文定忍无可忍的那天，这个谜底才彻底揭开。吴知府脾气比较急，看见王守仁不动窝，索性直接找上门去质问。
1: 军队已经集结，为何不动？
0: 王守仁看着这个气急败坏的知府，却并不生气，只是淡淡的回复：
1: 以你之见，眼下该如何行动？
2: 我军士气正盛，应趁敌军尚未行动，立刻发起进攻，必可一举大破敌军。
0: 王守仁笑了：
1: 吴知府，你读过兵法吗？
0: 这句话呀，把武文静气得差点没晕过去。他大声答道：
1: 属下虽是文官，自幼饱读兵书，也甚至韬略，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时正是攻击的最佳时机，断然无。
0: 然后他挑衅地看着对方，等待着他的回复。王守仁终于收敛了笑容，郑重地回答道：
1: 你所说的固然不错，却并非兵家上乘之策。所谓兵法之奥秘，在我看来只有八个字而已：此心不动，随机而行。
0: 综合看来啊，这八个字确实概括了王哲学家兼王司令员的军事思想，他一生的用兵法则大都符合这八字方针。王守仁随即对此做出了解释：
1: 平叛之战确实应该速战速决，但此时情况已然不同。起初敌强我弱，需要拖延敌军，争取时间。如今我军实力大增，可以与敌人抗衡，叛军也已知道我军强盛，必不敢轻动。况且宁王经营洪都多年，根深蒂固，若我军贸然出击攻城，必然久攻不下，时间越长祸患越大，此举绝不可行。现我军龟缩不出，示弱于叛军，使其主力出击，然后看准时机，一举为艰，必取全胜。
0: 一贯好勇斗狠的武文定服气了，他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面前的这个人，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王大人会有那个出名的评价：狡诈专兵。一切都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几天之后决战序幕即将正式拉开。正德十四年七月，在洪都等了十几天的宁王终于觉悟了，日子过得这么久，别说十六万人，十六头猪也没看见。等到王守仁招兵买马的消息传来后，他才确定一个事实：上当。但在悔恨惊慌之余，他意外地发现王守仁并没有发起进攻，他随即判定敌军兵力不足，仅能自保，于是开始履行预定军事计划，攻取南京。应该说宁王的行动完全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但事实证明王司令还是错误估计了一点，正是这个疏忽差点让他彻底完蛋。因为宁王虽然不是一个聪明人，却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他说一不二，棉被都不捆就率六万主力军亲征，

这帮杂牌军也真不白给，仅一天时间便攻陷了九江。七月初发兵，几天之内便已经君临兵家要地安庆。最大的危险到来了。安庆位于南京上游门户，自古沿长江而下用兵者，若攻取安庆，南京必是囊中之物。后世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猛攻安庆城，虽损兵折将，旷日持久，却是死也不走，直至轰塌城墙，占据城池，方才仰天狂呼：“贼破矣！”不久之后，他率军顺流而下，一举攻陷了南京，太平天国覆灭。朱宸濠虽然不认识曾国藩和洪秀全，却也懂得这个地理学常识。大军抵达安庆城之日，他便下达了总攻命令，数万军队将安庆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天时是有的，地利也是有的，可惜没有人和。说来朱宸濠的运气真是不好，他的造反之路上总是碰到一些很麻烦的人。在江西有孙遂和王守仁，到了安庆又遇到了杨锐和张文锦。杨锐是都督，张文锦是安庆知府，他们对不请自来的宁王采用了统一的招待方式，火枪弓箭。关于这两个人就不细说了，单单介绍一下这二位干过的一件事情，大家对其为人就可以有大致的了解。宁王连日进攻安庆城不利，便找来了一个叫潘鹏的投降官员进城劝降。此人是安庆人，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宁王兄估摸着看在老乡份上，城内的守军应该会给几分面子。这是个比较愚蠢的想法，你都把军队堵在人家城门口了，还指望老乡感情？潘鹏兄口不蠢，他还想多活两天，可是领导的意思也是不能违背的。无奈之下，他派了一个亲戚进城招降。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耸人听闻了。杨锐兄实在是个不搞客套的人，劝降信他看都不看，就一刀把潘老乡的亲戚砍了，砍了人还不肯罢休，竟然还极有耐心地碎了尸，把手脚分别砍断，一样样地丢下城楼示众。如此可怕之场景，在今日恐怖片中也不多见呢。砍人碎尸之类的事情确实有点骇人听闻，但杨锐兄毕竟是个武官，杀人呢也不是头一回，有点心理问题不奇怪，所以这事儿放在他身上也算基本正常。可另一位张文锦知府就不同了，他自幼读书，文官出身，凶狠毒辣，却也不落人后。杨锐在前边杀人，他已经绕到城内，把潘老乡在城内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都翻了出来，砍了个干干净净。潘老乡听说之后，当即是吐血晕倒啊。看见两位守城大人手段如此狠毒，城内守军都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纷纷表示愿意拼死守城，一时之间士气大振。城外的宁王搞不清状况，也不明白为什么劝降还劝出了反效果，没有办法，他只好亲自出马督战，鼓舞士气。可城内的士兵在死亡的威胁下是拼命抵抗，叛军进展不大。十几天过去了，宁王仍然站在城外遥望安庆，急得他团团转，只能把刘养正找来，是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废物，安庆都攻不下，还说什么金陵，此路不通，可别无他途。”所以骂完了的宁王还是要接着督战攻城。此刻他才明白老祖宗朱权为什么当年被人欺负到了家，却还是忍气吞声。造反实在是个苦。

0: 差事啊。正当宁王在安庆城啃砖头的时候，王守仁先生那里却已经乱成一团。宁王兵临安庆城下的消息传来时，王司令慌得不行，跳下床顾不上穿鞋，光着脚跑去看地图。他虽然已经估计到了对方的计划，却没想到宁王动作竟如此迅速，情急之下立即下令军队集结准备出发。但在短暂的慌乱之后，王司令突然恢复了平静，他撤回了出兵的命令，却增派了打探消息的人，还别有兴致地和那些额头冒汗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拉起了家常。碍于之前的教训，王司令的部下不敢自作聪明，也没人询问缘由。而不久之后传来的消息也验证了司令大人的英明决策，安庆依然在坚守之中，暂时无忧。这下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纷纷回家磨刀擦枪，只等王司令一声召唤，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可王守仁这辈子似乎就不打算让人消停，一贯专行的他竟然表示要开会听取群众意见。既然王司令要开会，大家也只好跟着去凑热闹。这是宁王之乱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军事会议，王守仁分析了局势，表示目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救援安庆，另一个是攻击敌军老巢南昌，要求于慧仁等发表意见。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开会竟然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前往安庆是唯一的选择。理由很充分，宁王造反准备多年，南昌的守备十分严密，如果贸然攻城，亦是很难攻得下。而他进击安庆实力士气很低，我军抄的后路，与安庆守军前后夹击，必然一举击溃，到时候南昌不攻自破。实在是条理清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怎么看这个结论都是对的。最后王司令总结发言，不对，只能攻击南昌。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

0: 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3: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4: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3: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蒙蒙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4: 我没有去过蒙蒙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你自己联系蒙蒙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4: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蒙蒙地的警方？
3: 我可以帮你联系蒙蒙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5: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0000元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5: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4: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6: 防骗总结：
7: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

0: 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1: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北风4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

0: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衡水辖区大广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雨，秦滨高速唐津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京哈高速沈阳方向207公里处发生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承德辖区因为有雨，承秦高速站口关闭。除此之外，城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5-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站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近日，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中雨中就餐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的主人公是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他回应称，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苦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下面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北京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已公布，7月13日至17日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吉林13日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

好的，下面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2日，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

年以来，河北抢抓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机遇，持续推动外贸结构转型升级。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产品出口势头强劲，成为拉动全省外贸稳增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137.5亿元，同比增长26.2%，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9个百分点。

月10日至12日，河北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7月13日至15日，河北多雷雨天气，沿海地区风力较大，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叠加，需要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为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

月10日，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0: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工作部署，落实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及沧州市人社局关于开展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通知工作要求，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求职招聘对接平台，集中帮扶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任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同步开展网络招聘会和人才夜市服务活动，实现线上线下联动，精准推送岗位。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兄弟，你这头盔。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13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文件剖析国内军阀割据、强烈操控政局的乱象，明确指出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共同敌人，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权等政治主张，进一步阐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

1977年7月13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鲜明指出揭批四人帮不能半途而废，同时要抓紧恢复整顿各行各业秩序，强调要重视教育、科技与人才建设，为后续恢复高考、全面拨乱反正埋下重要伏笔。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市有景夏医院内科的史达浩大夫，从事内科工作20余年，治疗过很多高血脂患者。我发现很多人虽然知道高血脂不好，但对很多关键的知识模糊不清。下面我来简单介绍高血脂的相关知识。一、什么是高血脂？为什么一提高血脂就会说胆固醇？血脂是人体血液中所含脂质的总称，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脂是指血液中的血脂含量超过正常范围，表现为血中胆固醇和或甘油三酯过高，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由于在血脂的人群中大部分表现为胆固醇升高，使得我们一提高血脂就会说是胆固醇增高。二、高血脂有什么危害？高血脂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大家常听到的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还有下肢动脉硬化，常常和血脂升高有关。在临床治疗中，通过降脂可以改善冠心病、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疾病的状况，延长寿命。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一个特别的危害，就是在甘油三酯明显升高时，会导致血液乳糜颗粒升高，堵塞胰腺的小血管，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一旦出现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常常会有生命危险。三、胆固醇高到什么程度要吃药？总胆固醇正常值小于5.17毫摩尔每升，胆固醇升高是否需要吃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1个月，看是否能恢复正常。第二，患者是否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一、如果胆固醇升高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加强运动等生活方式的调整，能够将胆固醇控制在正常范围，而且患者没有动脉硬化类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吃药，继续调整生活方式，保持目前状况就可以。二、如果自身有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胆固醇高于正常值，就需要及时吃药控制血脂，特别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四、体检单上给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正常上限是3.37毫摩尔每升，那么超标了之后就一定要吃药吗？如果需要吃药，用药之后血脂究竟降低到多少呢？为什么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2.6毫摩尔每升，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1.8毫摩尔每升？哪个才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上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心脑血管疾病控制预防的定量监测指标，体检单上的血脂检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出的参考标准是低于3.37毫摩尔每升。需要注意的是， 这只是针对没有其他疾病的健康人的参考标准。身体健康的人，如果血脂超标不多，不必急于用药。一般来说，健康人的用药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于 4.9 毫摩尔每升。对于合并其他有慢性病的人，则不能参考3.37毫摩尔的标准，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是已经患有冠心病，或是既往发作过脑梗、心梗等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1.8毫摩尔以下。如若病情危险程度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进一步控制在1.4毫摩尔以下。五，减肥能减掉血脂吗？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对高血脂不太理解。很多人认为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和身上的脂肪差不多，通过节食、运动等减肥的方式就能降低，这是错误的认知。血脂虽然也是脂肪，但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因为人体中的胆固醇通过饮食摄入只占20%到30%，另外70%到80%是自身合成的。而且当饮食中胆固醇摄入减少时，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就会相应的增多。也就是说，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对于血脂的影响很有限，所以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六，如何预防高血脂？对于高血脂的预防，其中甘油三酯跟饮食的控制有很大关系。胆固醇升高大部分跟年龄和代谢机制有关，有一些是家族遗传，这些情况下只能靠药物来控制。一，生活方式上的预防，主要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避免劳累，避免大量的吸烟、饮酒，或者是经常吃肥腻的食物。在饮食方面，应以清淡饮食为主，包括多吃绿叶蔬菜和粗粮。二，在运动方面进行预防，运动是改善和预防高血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比如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如打太极拳、练瑜伽、慢跑、跳绳、游泳等。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危害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要严格控制血脂。患者的身体状态不同，血脂控制标准也不同，用药标准更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等积极进行预防高血脂，避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高血脂的防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还有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模范情书，赞黄李子一推荐的是百花香，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浏阳河。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那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遇上你是我的缘。

0: 好的，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5: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6: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5: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0: 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1: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2: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3: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4: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70后推荐的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我们的网友因为有你乐享生活推荐了一首《故乡的花盛开》。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两首歌。

0: 天亮了，是我们的网友海誓山盟推荐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9: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后来》，还有我们的网友阿 Q 推荐了一首《明天会更好》，稍后来分享。
1: 谢谢。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是天生勇敢的，但从前的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面，在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选择了不顾一切。从前的我们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爱，但终究只有一个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从前，是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后来》。后来我们学会了爱与被爱，也习惯了各自走向人海。说到这边我都想要哭了。所以不论是从前或者是后来，都希望每一个当下我们都有一个笃定爱着的人。后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用意。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陈默推荐的一首《我的宣言》，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

0: 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多云，东北风4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

0: 讲究是。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儿，这个大院儿有三亩，有办公室、三家店，都要出租。我还出租电视台的下属楼，是二楼，31平零包入住。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1: 13784715915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2: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三亩左右，有三线店，有办公室，另外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31厅，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喂，你好，这个朋友，
3: 小周，古波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这个转让这个烤肉，烤鸭肉，有这个烧气儿的，有这个卧室的烧电的，
1: 有烧气儿和烧电的两种是吧？
3: 对，
1: 嗯，
3: 价格便宜，
1: 嗯，
3: 我电话是150，3380，
1: 嗯。
3: 7479
1: 150-3380-7479是吗？
3: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转让。

这个烤鸭炉，有烧气儿的，有烧电，有用电的，用气儿的两种。联系电话是150-3380-7479，150-3380-747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出售这个板房，4.7米的板房。
0: 多大的？
1: 4.7米。
0: 4.7米。
1: 地址是三街村呐。
0: 就是那种移动板房是吗？
1: 对对对。电话13931284。
0: 13731720840是吗？
1: 139。13931720840。
0: 13931720840是吗？
1: 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个移动板房，是4.7米的，地址是在三杰村南，联系电话是13931720840，1393172084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你好，我想招两个电动车修理工，修理工也行。地址在四季汤姆城，工资在6000左右，就打这个1583174499。
0: 1583174499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嗯，好的。刚刚是世纪商贸城想要招聘电动车修理工和学徒工，那工资是6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583174499，15831744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找宝马车司机。
0: 嗯。
1: 拉萨十六，在跑保店周边。
0: 嗯。工资。
1: 工资是奔着一个月1万以上吧。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你的电话数一下。
1: 134。
0: 嗯。
1: 6373。
0: 嗯。
1: 6666。
0: 1346373666666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嗯，好的，刚刚是招聘半挂车司机，拉砂石料，在保定周边，工资是每个月大概1万以上，联系电话是1346373666，13463736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
1: 我
0: 好。
1: 找两名亚富汗工，另外找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天然气小工工资在6000以上。在市区干活。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个雅虎汉工公司，好的，刚刚是这位朋友招聘雅虎汉工和小工，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大概是6000，在市区工作，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去购买一台拖拉机，要50马力左右。最好有摄像机配套。价格便宜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有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找男装卸工，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
0: 嗯。
1: 嗯，月工资是6500，早上管饭。
0: 嗯。
1: 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97731。
0: 150-766-9773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工资大概是每月6500，早晨管吃。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131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在听吗？131尾号7270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在听吗？好的，对方没有回应啊。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放弃您发布信息的机会。

0: 喂，你好。嗯，你好，
1: 我查查那个计划这装修工的电话。
0: 好的，您记一下幺五零，
1: 幺五零，
0: 七六六九，
1: 七六六九，
0: 对，
1: 还多少？
0: 最后四位数字是七七三幺，
1: 七七三幺，
0: 是的，
1: 嗯，幺五零，
0: 嗯，
1: 七六六九，七七三幺，
0: 是的，
1: 嗯，电话了，
0: 嗯，好的，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52的朋友，
1: 就是一个保安，跟他过人工的工作，我是城市里的，我这手机号是要。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问题。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任好。
0: 你好。
1: 我有个那个全棚的那个三轮电动三轮车，想出售。
0: 嗯，要出售电动。
1: 有九成新吧，珠峰牌的。
0: 嗯，电动三轮。
1: 珠峰牌三轮。
0: 珠峰牌的是吗？
1: 哎，珠峰牌的。
0: 嗯，好的。
1: 九成新。
0: 嗯，
1: 出售，电话是180，327111，1320，
0: 180
1: 是在研究室内，
0: 180-327111320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珠峰牌的电动三轮车，九成新，是全棚的，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门卫，男，58周岁以内，工资3500每月，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805。
0: 嗯，158317180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男，58岁以下，工资是3500，联系电话是1583171805，15831718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主任好。你好。喂，陈鹏的那个电动三轮。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20-3271-1320。1820-3271-1320是吗？对。好的。地址是在市区内啊。是区是吧？
0: 对，全棚的。好的，就是拉几个学生拉人儿的。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珠峰牌的，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年少的。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给我插一句，人秋是招门卫的电话。
0: 哪里招门卫的？
1: 石门桥，是招门卫
0: 啊，石门桥的是吧？
1: 对。
0: 稍等，您记一下，158。
1: 158。
0: 3171。
1: 3171。
0: 1805。
1: 1805，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想发布那个招聘信息。
0: 嗯，你说。
1: 啊，我是那个西环安康运物流院里，招聘那个装卸工两名。要求那个会开叉车。有工作经验，可提供食宿。那个月工资是7000到8000。再招一名那个4米2的提货司机。就是人秀周边提货。月工资是7000。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
0: 13323276877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再见。
0: 好的，刚刚是物流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叉车，工资是7000到8000。另外招聘4米2的提货司机，开4米2车的提货司机，在人秋周边提货，工资是7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13323276877。

0: 好的，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北京时间11:00。
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过劳

0: 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5: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和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4: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6: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4: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

0: 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退色的铮铮誓言。 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 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 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退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
1: 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题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2: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 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都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
3: 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4: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
0: 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缉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5: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6: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7: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4: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4: 分，
15: 一定要分，
14: 都说了我不分嘛，
1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6: 啊。
1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4: 呀，这么严重啊？
1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6: 哎，这就对了。
15: 分，今天必须分。
14: 啊？怎么还要分呢？
1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三。

0: 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任
11: 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就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0: 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傻英雄罗士信砸死莱霍尔，砸伤新温里，急坏了大隋朝太岁靠山王杨林。第一仗打败了，往下怎么打？花刀帅魏文通善解人意，劝老王爷不要着急，咱们还有大阵呢，这仗不刚开始吗？咱们摆的长蛇阵，你别看瓦岗山那帮人是攒鸡毛凑胆子，哈了皮板筋，乱打乱撞，可以他们不懂得排兵布阵，他破不了我们的长蛇阵，可是我们的长蛇阵能把他们所有将官全都消灭。一卑职之剑，您呢派人给大魔国下一道文书，约他们攻打长蛇阵，限个日子，如果他们把阵破了，我大隋朝把疆土划一半给他，来个分隔制治，如果破不了，瓦岗山的响马就得全来归顺，到那时候不任您宰割不更好吗？杨林觉得有道理，马上写了封书信，派人连夜送上瓦岗山。再说秦琼带领得胜之兵回到瓦岗山， 在帅府摆开宴席为罗士信庆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徐茂公说：“二哥呀，罗士信连赢两阵，那新闻里三个月打不了仗，他膀子伤了。罗兄弟真打出瓦岗山的威风，可是那杨林绝不会甘心呐，准得有花招。”秦琼说：“是啊，不知道老杨林还想什么法打我们的瓦岗山。”就在这阵儿，守山的头目来报告：“启禀元帅，杨林派人送来书信，请元帅定夺。”秦琼看了看徐茂公，使个眼色：“怎么样，这就来事儿了，可不是吗？好吧，叫杨林下书之人前来觐见，遵命。”那头目转身走出帅府，时间不大，从外边领见个下书的文人打扮，30多岁，上前深施一礼，跪倒磕头：“小人参见秦元帅，免礼，谢元帅。你到这儿见本帅有何事啊？”“我奉了靠山王爷之命前来下书。”“呈上来。”那人从怀里掏出书信，举过头顶，有人接过来递给秦琼。秦琼拆开书信的七口，抽出信瓤看了看，又递给徐茂公。徐茂公看完，抓起书案上的文房四宝，提笔在手，在书信上写了几个字儿，对那个人说：“回去告诉靠山王爷，我们按书信所批打阵。”“遵命。”那个人接书信在手，又冲秦琼磕了个头，退了出来，转身走了。秦琼说：“三弟啊，你在信上写的什么？”“哦，我在信上批了一个月之内破阵。”“三弟啊，一个月破阵咱破不了怎么办呢？”“破不了，那上写的不很清楚吗？”“哎，大家说，你说说，你们别你们俩明白，咱们都不明白呀。”秦琼打了个嗨声：“众位弟兄，又来麻烦了。方才杨林的书信写得非常清楚，他们摆了一座长蛇阵，并且说好一个月内叫我们破阵。如果打开长蛇阵，隋朝划出一半疆土给我国分割治理。当然这是胡说，不可信。如果破不了，让我国归降。这也是胡言乱语，即便破不了，我们也不能投降。可是如果一个月破不了他的阵，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啊？诸位弟兄，你们哪一位能破这长蛇阵呢？”他这一讲，大伙谁也不言语。徐茂公说：“哎，二哥，你不懂这长蛇阵吗？”“哎，三弟，我是当马快出身，哪懂得什么长蛇阵呢？你看，你看，我还同意了，我以为你明白呢。这叫什么话呀？你不是博学多读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平时你不老这么说吗？怎么长蛇阵破不了呢？”徐茂公笑了：“二哥，你拿这话堵我嘴呀？啊，咱们可是哥们儿。”秦琼也乐了：“甭管怎么地，反正这长蛇阵破不了，我们算输了。”哎，徐茂公说：“有了，咱们不知道怎么破阵，咱们问问万岁，你看好不好？看他懂不懂。”单雄信噗呲就乐了：“好笑啊，好笑！咱那卖盐的皇上能懂长蛇阵？”徐茂公把脸撂下来：“上武帝，你可别这么说。你别看咱们皇帝出身寒酸，可有勇有谋， 粗中有细，前者在金滴关他出主意车

轮斗杨林，不是把杨林打败了吗？哎，好好好，听你们的，看他有什么主意。他有主意，哎，我单雄信就服了。说心里话，单雄信就是不服，程咬金当皇上他也不服，他以为这是闹着玩呢。我是绿林中东西南北中的总督头瓢把子哦，我没当皇上，程咬金当上了，他会什么呢？但是这些话没法说，因为单雄信讲义气，程咬金是我磕头弟兄，也得尊重。就这样，众人来到皇宫见程咬金，说明来意。程咬金一听乐了，大哥二哥徐三儿，哎，我卖私盐的出身，我懂得什么叫长蛇阵呢？可我知道一个道理，你们大家不懂，难道大伙儿就不知道有谁懂的吗？谁一辈子能什么都懂？但是你不懂，他不懂，准有人懂。你们好好想一想，找一位高人来，不就能破长蛇阵了吗？咱们把他请来，把阵打开，不就得了吗？这叫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徐茂公一拍脑袋，哎呀，对呀，还是真龙天子聪明，四弟说的有道理。哎，咱们想想，谁懂得攻关破阵、排兵布阵、斗隐埋伏？秦琼说，四弟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个人来。这个人来，甭说什么杨林、魏文通啊，准把他们打个稀里哗啦，可就不知道他能来不能来。程咬金说，二哥快说，真是谁呀？谁呀？就是贾柳楼结拜的老兄弟，我的表弟燕山公罗成。据我知道，我那表弟罗成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对于排兵布阵、斗隐埋伏都学通了、学精了，再加上跟我的姑父学会了全套的罗家枪，精奇无比。听说他的五钩神飞枪往长城墙上一插，只要他的枪一插，不用人出现，突厥族的人望风而逃。他要来，别说是长蛇阵，就连杨林、魏文通也绝对不是对手。众人一听，连声说好。那么他能来吗？别忘了，罗成的父亲罗毅保的是大隋朝，虽然自立北平王，但是吃的是黄凤。罗成想来，他父亲也不能让啊。更主要，咱们应该弄明白这长蛇阵是谁摆的。又经过调查，很快弄清楚了，摆长蛇阵阵主是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和杨林两个联手了。双枪将丁彦平是星随九老之一，年纪比杨林还大。嘿，他怎么把他给弄来了呢？大家怎么琢磨，怎么得请罗成。就这样，叫秦琼提笔给罗成写了封信，派尚怀忠送到北平府。路上没事就不说了，尚怀忠来到北平府，找到罗成，偷偷地递上秦琼的这封书信，因为罗毅不知道秦琼他们造反。那罗成听说二哥来信了，高兴乐得了不得。当他看完这封信，可就为了大难了。你说我去不去？当初结拜的时候写得清清楚楚，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既然结拜成弟兄，就是亲骨肉，那么哥哥有难了，我该去。可是我爹不让啊。北平王罗毅治家最严，对罗成最严，
别看一个儿子独生。

0: 公子一点也不娇惯。如果我到那儿去破长蛇阵，我爹又知道，那还了得？不能玩，不但不让去，还会惹了麻烦，非把我锁起来看起来不可。这可如何是好？老杨林和丁艳平摆下长蛇阵，我表哥他们破不了，瓦岗山就有危险。哎，怎么办？说实在的，我呀，从小就学艺，直到今天，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可总没试试我的功夫如何。我爹就是不让我出战，这回呀，有了，我说个瞎话，骗我父亲。罗成还真聪明，他跟他爹说，我替我娘到泰安烧香还愿，因为老王妃呀，经常头疼，曾经许过愿，许完愿了也没还。这回罗成说，我替我娘还愿去。罗毅答应了，并派张公瑾为首的十三员将随同前往。罗成等人带了路费，领了50名亲兵，离开北平府，一路向瓦岗山而来。这一天来到瓦岗山下，绕道北山口，有人往里送信，秦琼大喜呀，带领众人下山迎接。罗成也高兴，从贾柳楼弟兄接拜之后，这么长时间没见面，哎呀，这回没人管的了，可随了便喽。弟兄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秦琼陪着罗成由北山口向山里走，哪知刚到半山腰，就听得礼炮齐鸣，鼓乐齐喧。罗成抬头一看，哟，从山上下了一支人马，正当中一顶九曲歪把黄罗伞盖，伞盖下一匹宝马良驹，斑豹铁花流，马上坐的正是大德天子程咬金呢。官袍带履齐整，腆着大肚子，左右两匹马，马上坐的两个老道，左有魏征，右有徐茂。再往后看，大魔国的文武官员紧紧跟随。罗成看罢觉得好笑，嘿嘿，有意思啊，我这卖私盐的四哥当皇上了，哎，哎呀，真给我面子，御驾接我还不算，还把文武百官也带来了。没别的，我四哥不错，比那五哥单雄信强的太多了。前者，我和我五哥打了一仗，到现在我这气儿啊还没出呢，你等着，找个机会，我非给你点脸子看不可。今天我捧我四哥。想到这儿，罗成滚鞍下马，离远儿就撩衣跪倒，给程咬金施个大礼。四哥在上，听说您当皇上了，啊，参见万岁，祝您万寿无疆。老程一看，赶紧下马，双手拉起罗成，哎呀，老兄弟，别添乱了，我还无疆呢，你要是不来呀，我非疆了不可，就盼你呀，兄弟，这回你可就别走了，留你在这儿啊，没别的，你看没有，我马上脱袍让位。我的四哥，你可别乱说。哎，怎么乱说呢？真的。说着俩人手拉手，说说笑笑，一同进了城，直奔皇宫。来到了皇宫，兄弟，你到上边坐，我到下边给你跪着。去去去，四哥，你别逗了，您还是到宝座上坐吧，咱哥俩多亲近，这个玩笑开不得。你是君，我是民。老程说：“兄弟啊，嗨，我这个皇上纯粹是蒙事，我会啥呀，他们非让我往当中一坐，我难受，还不如拎把斧子到山下杀呀砍呢。 你跟我不一样，你文武全才，武艺超群。老兄弟，我这皇上就让给你吧。罗成说，四哥耶，你要再这么说呀，我可就走了。
1: 别家，你别走啊，就等着你打什么什么什么阵呢。
0: 行行行，那你不坐，我再坐一会儿。程咬金坐下了，罗成叫过带来的13员将，给程咬金行了君臣大礼，程咬金款待罗成等人，一直闹了多半夜，这才散去，送罗成休息。转眼到了次日天光放亮，罗成来见秦叔宝，表哥，众位哥哥，这老杨林和他的长蛇阵怎么样了？
1: 兄弟，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懂得什么阵的，哪肯动啊，单等你来指挥打阵呢。
0: 罗成笑了笑，表哥，诸位兄长，不是我说大话卖狂，我来了他这长蛇阵也就完了，可有一件呢，叫我指挥打阵得有军权，您这元帅呢让给我几天怎么样，等打完了阵再还给你。秦琼说，表弟，那是自然呢，无权怎么发号施令呢，当然我让帅印。说着捧出帅印放在岸上，跪倒磕头，这就辞帅。他磕完头站起来对罗成说，表弟，你来拜帅印吧。罗成也跪在地上，冲着帅印磕三个头，然后站起来走在帅案后边，手托帅印往下扫了一眼。众位将军，秦元帅把我从北平请来，把帅位让给我，为的是破杨林的长蛇阵，我既然接了帅印，可要跟大家说清啊，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不管是谁都要按军令行事，谁要违抗了军令，军中可有17军律、54斩，我要按条办理。大伙儿心说，行，我们这老兄弟还真有点威严，够帅才，兄弟我们听你的。好，有不服的谁呀，单雄信，单雄信心的话，罗成啊，你就狂吧，啊，接了帅印，就什么17禁律、54斩，我看看你怎么发号施令。要是有错，哼哼，别怪我支罗锅。罗成明白不？他多灵啊，他从单雄信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了。你不服啊？你等着，我怎么治你？他还谈笑风生。众将官，这座长蛇阵如果会破，不费多大劲，你若不懂，那可就麻烦了，因为大阵是千变万化，如果说按八卦九宫天地人三才摆，哎，太啰嗦，我简单点说啊，因为叫长蛇阵就好比是一条蛇，这蛇可是人排出来的，演练出来的，有蛇头、蛇腰、蛇尾，中央有指挥台，蛇胆就在指挥台上，你要是打蛇尾，蛇头会咬你，打蛇头，蛇尾会卷回来，你要打蛇腰，尾和头都会圈回来把你困死。阵胆呢是指挥机关，他统领大阵，另外有蛇眼都要派精猛之将担当。据我知道，这蛇胆一定是隐居在家的原来隋朝的曹州大帅丁彦平担当，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太对了，哎，没错，别人不会摆长蛇阵，不懂，光老儿杨林不行，可是丁彦平，你们听说了吧？他是九老星。

0: 随的第九老，也是我爹的好友。再告诉你们，他是我的干爹，他最喜欢我。啊，大家一听就傻了。哦，摆阵的阵胆是你干爹丁艳平，你打阵。哎呀，大家没言语。罗成接着说，你别看丁艳平老头年过古稀，这对双枪敢说是天下无敌，双枪可厉害，没人敢惹。蛇头是靠山王杨林，你们在金滴关领教过非同小可，蛇眼是两盏灯啊，有两员大将把守，左眼是六太保杨明远，右眼是大太保徐芳。蛇尾就是花刀帅魏文通，别看你们抓过魏文通，那是用的计策，真刀实枪的打，在座的哪位也不是对手。这还不算，阵中有翻板、陷坑、梅花坑，如果打不好，任凭你多骁勇，要命丧阵中。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5级。明天7月14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三呢7月15号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3级。那么周四7月16号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五7月17号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西南风2级。

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

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

0: 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京昆高速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保定辖区京昆高速北京方向转渠港高速互通匝道处发生事故，现场呢需要清澈曲阳段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邢台衡水辖区阴雨大广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廊坊辖区阴雨京台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阴雨秦滨高速唐津高速京秦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承德辖区阴雨呢，承秦高速宽城站口关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文明出行，遵守家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先来关注要闻。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

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金设施呢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那么，沙尘天气呢，由年均的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

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件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北京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已经公布，7月13日至17日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来填报志愿。13日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日的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呢，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油价和金价情况。7月13日早盘，国际油价大幅的高开，截至北京时间6:22，布伦特原油涨3.55%，报每桶78.71美元。纽约原油呢涨3.5%，报每桶73.91美元。7月13日早盘呢，黄金、白银持续走低，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100美元，日内下跌0.83%，现货白银呢跌1.82%，报每盎司58.75美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38元，较前一日每克1251元跌了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240元，较前一日跌了5元。

哪些景区发布了公告。承德中国马镇度假区自7月11日晚上的7:30起呢，全域临时闭园。

0: 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景区呢，决定是于2026年7月11日的下午5点起，那么开始的停止线上线下全部的门票售卖、预约入园业务。那么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景区已于2026年7月12日中午的12点全面的恢复开放。目前呢，景区也是全部的正常接待，线上线下门票预约，还有呢这个售票业务都是同步恢复的，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公告。石家庄爆赌债，于7月11日中午的12点起临时闭园。石家庄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园区将于7月11日晚上的9点钟闭园。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定于2026年7月10日的晚上6点钟起临时闭园，开放的时间另行公告。
1: 疫情的危害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也就是13日上午8点钟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就是北纬的33.4度，东经117.9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平均呢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4日的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15日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么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已于今天13日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生成，八时呢其中心位置距离美国关岛西偏南的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平均每秒18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那么预计海神呢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海神对我国的海域无任何影响。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7月2号，吴某驾驶一辆白色的轻型货车沿狮崇线行驶，行经连续的弯道路段时呢，他不顾路面因降雨的湿滑且连续的弯道视线受阻的情况下，直接越过路中的黄石线，占用对向车道强行超车，结果呢与对向的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发生了猛烈的碰撞。碰撞后，吴某的车失控打横并向后滑行，又撞到了后方的一辆小轿车，事故造成了三车受损，三车的驾驶成员受伤。万幸的是，相关的人员呢都系好了安全带，伤势并不严重。吴某违法超车导致的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里呢，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山区道路弯多，那么弯急加之呢山体遮挡，行车的盲区是比较多的，不易观察对向来车的情况，因此呢驾车在山区的道路行驶时，要控制好车速，依次的有序通行，严禁随意的变道强超强汇。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3: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4: 你也喝酒了吧？
3: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4: 一点没喝。
5: 来瓶二锅头。
2: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3: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
3: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4: 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3: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3: 掉桥底下了。
2: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车圈的内卷呢，永远都在下一个赛道。前几年大家还在死磕冰箱、彩电、大沙发，把车内的配置堆到了极致，转眼之间呢，战场已经蔓延到了空间结构的本身。那么刚刚官宣不久的小米鹏程，就凭着前排座椅可以旋转的设计，把流行多年的旋转座椅玩法直接拉高了一个维度。在此之前呢，市面上主打旋转座椅的车型不算少，但始终跳不出同一个局限，旋转永远是第二排的专属。无论是理想 MEJA 还是极客球 X， 旋转功能都只集中在第二排座椅，要么向后旋转向第三排，凑出一个小型的对坐空间，要么呢就是调整角度放倒，变成舒适的躺椅。而前排座椅呢，永远是钉死在驾驶位上的孤岛。驻车休息时，主副驾

想和后排的乘客聊聊天，只能扭着身子费劲地凑过来，想一起歇会儿，哎，看一个剧，也始终隔着前后排的距离。看似呢，人人都在坐旋转座椅，实则前后排的壁垒从来没有被打破。说到底呢，还是后排自己玩，前排靠边站。那么小米鹏程这次恰恰就戳中了这个痛点。根据官方已经实锤的信息，在 P 档驻车状态下，主副驾座椅均可以实现180度的向后旋转，再搭配可全程滑动的中央扶手，贯穿全车的通常长滑轨与纯平地板，原本呢是非常分工明确的前后排格局直接被彻底的打散。 I like when you get madGuess I'm pretty glad that you're... 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官方仅明确了前排座椅的旋转能力，那么网传的高配版本第二排也将支持旋转，但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具体呢还是要等正式的发布后才能落地。但仅仅呢是前排旋转这一步就已经足够打开了我们的想象空间。最有意思的是，小米并没有给这套空间设限，没有强行的定义它必须用来办公、打牌还是带娃。当前后排的界限消失掉，车内就不再是一排固定的座位，而是一块可以自由定义的空白空间。

日常通勤呢，它依旧是一台标准的 SUV， 该有的驾驶体验一分都不少。停下车之后呢，它可以是朋友小聚的会客厅，也可以是临时处理工作的移动办公室，更可以呢是带娃出行的陪护区，也可以是露营途中的休息间。当然呢，不同需求的用户朋友能玩出完全不同的花样。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躲在了角落。其实回头看这几年的车市进化，从堆配置那么偏性能，到如今开始重构车内的空间形态，行业内卷的方向正在悄然的变化。过去呢是车企把一切都做好，用户只管使用，现在是车企拆掉框架，把空间的主动权交还给用户朋友们。那么连 MPV 都没普及的前排对坐设计，就这样被一台 SUV 率先的落地了。照这个速度卷下去的话呢，未来的车内还能诞生多少新奇的玩法，没有人能预判。那么说到这儿呢，如果给你这样一个小米鹏程，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您会怎么用呢？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D哥D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3: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在很多人眼里呢，高速公路是最理想的出行路线，路况好，速度快，不用停红灯，一路的畅通无阻。但在现实生活中呢，总有一些朋友明明有高速可以走，却呢偏偏的选择走国道，哪怕是多花好几个小时，那他们到底图什么呢？是为了省点钱，还是另有隐情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有朋友宁愿多花时间走国道，也不愿意上高速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第一点呢，其实经济方面还是现实的考量。以一段1000公里的长途为例，高速过路费呢，按每公里0.45元来算，就得450块钱，再加上油钱，怎么也得小1000。那么而走国道呢，基本是没有过路费的，哪怕油耗稍高一些，也能省下几百块。尤其呢，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车主朋友们，他们节俭惯了，不太愿意为了赶时间额外的花一些钱。那么在他们眼里呢，能省就是赚，慢一点没什么，关键是划算就行。第二点呢，车况或者是性能不允许跑高速。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呢开的车子年头比较久，排量小，或者呢根本不太适合跑高速。一旦上了高速，发动机轰鸣，操控吃力，刹车不给力，别说安全了，光心理压力就够大了。所以他们不是不想走高速，而是知道车子的极限在哪儿。与其提心吊胆的飙在120码的高速上，不如慢慢的在国道上开，既安全也更安心。

第三呢，那就是极其容易拥堵的节假日高峰期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这些节假日呢，高速的免费政策看似是很利好的，但背后隐藏的是高强度的拥堵风险。很多老司机朋友呢心知肚明啊，节假日上高速不是我们在开车，是车在挪，一路堵一路烧油，排队过服务区，排队上厕所，还不如走国道来的实在。那么国道虽然呢红绿灯多一些，但车流更分散，节假日呢反而比高速更通畅，节省时间，还能顺路进个县城补个油，吃顿饭灵活得多。

0: Let's go. I like it high.
1: 第四点呢，就是不着急赶路走国道看看风景。不是所有人呢开车只是为了从 A 到 B， 有些朋友就是喜欢在路上看风景品人情。走国道呢，沿途的小镇、小店、乡村、田野都是城市高速上看不见的风景。你可以随时停车，看看路边的农田，吃点地道的小吃，或者呢，买点土特产带回家。这点呢，对于热爱自驾的朋友来说，国道是体验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赶路工具。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对某段国道非常的熟悉了，哪有修路，哪有测速，哪有饭馆，闭着眼都能开。他们呢，甚至知道绕开拥堵的小道，走哪条路省，走哪条路快。而高速虽然快捷，但上去就得绕一圈，有时候呢，光是找个高速口就得多开十几公里，下了高速还得再倒回来，反而不如国道直接方便。

所以呢，最后一句话，走国道未必就是抠，不上高速也不一定是傻。每个人的选择背后呢，都有自己的逻辑和现实考量。也许他们是在为家庭节省一点点的支出，也许是在为了车辆的安全着想，也可能呢

只是单纯的想慢一点，看看沿途的风景，感受一下久违的慢生活。下次你再看到有人在导航上选了避开高速，不妨多点理解。他们呢，不是不知道高速快，而是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呢，愿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不被他人的速度绑架，也愿我们每一条路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

下面呢还剩一点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下后台听众朋友的几个提问。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来回答一下，有位朋友说呢，车的转速多少最好呢？其实一般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最好转速，不同的车型会有差别。那么我们在日常开车时呢，大多数的家用车会把转速保持在2000至3000转每分钟比较合适，动力够用，油耗也比较经济。那么正常怠速呢，一般是在600至900转每分钟，而超过4000转以上就属于是高转速了。偶尔拉高转呢没有问题，但长期的高转行驶会增加油耗和发动机的磨损。

一位朋友呢提问说，我在汽车启动的时候总是需要3-4次才能启动，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汽车启动时要连续的打3-4次火才能启动，多半呢说明车辆已经有些小毛病了。最常见的就是电瓶电量不足或者是老化，启动时呢供电不够，也可能是火花塞磨损导致点火能力下降。如果是冷车更明显，还有可能呢是燃油压力不足、喷油嘴积碳等等的原因导致的。那么如果呢是偶尔的出现一次不用太担心，但如果经常要打好几次火才能启动，建议呢我们要尽快检查一下电瓶、火花塞和燃油系统，以免呢哪天彻底的打不着火，把车扔在了路上。

最后一个问题呢，给大家来回答一下，三厢的轿车为什么没有后雨刮呢？那么两厢车或者是 SUV 后窗上都安装了雨刮器，三厢轿车却没有，并不是厂家减配了，而是没有安装的必要。为什么呢？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雨天高速行驶时，两厢车或者是 SUV 的后窗较为竖直，那么在空气流过车顶后，在后窗处形成了稳流，会使雨水流动不畅，聚集水雾和尘土，影响驾驶员的视线。而流线型的三厢轿车呢，空气流经后备箱后才有稳流产生，对后窗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我们的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从不交锋。
1: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稍后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在这里呢，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所以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

恭喜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我认

眼丘市沃田农机有限公司招聘普通工人十名，月工资5000至7000元，要求呢男工年龄在55周岁以内。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招聘二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仁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主持人好。我听说我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啊，100多马力。最浪的时候，有位跟我商量啊，那个我要注意好是东方红，在农局的这样。另外出售一个小拖拉机，25马力。带跑的也行，不带跑的也行啊。
0: 嗯。
1: 还有一个20的啊，拖拉机，20马力的。
0: 是出售两辆拖拉机是吗？
1: 对，出售两辆，20的，都是10的车啊，10的车，工地式的。
0: 啊，就是出售一辆25马力的，一辆20马力的是吗？
1: 对。
0: 嗯。
1: 还另外找个看孩子的保姆。有文化的这样的，每月呀开工资5000块钱，我看三周的孩子啊，要文化高点的。
0: 文化是什么要求呢？什么文化程度呢？
1: 文化是的，高中生子的，
0: 高中文化以上是吗？
1: 教小孩儿呗，教小孩儿呗的是吧？
0: 年龄有要求吗？
1: 干净利索的啊。
0: 年龄
1: 没有5000块钱啊。
0: 年龄有要求吗？
1: 管吃管住啊，管吃管住。
0: 年龄有要求吗？
1: 67-18095啊。
0: 您招聘的这个保姆年龄有要求吗？
1: 30岁，三十二岁都行。
0: 就是30岁。
1: 最大的别跟我们商量，最大了。
0: 30岁左右是吧？
1: 对，30左右我正好。最大都看不了
0: 他。
1: 跑最快。
0: 行，好的，记录了。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联系电话要47-18095啊，幺八零九五啊。
0: 好的，为您重复，
1: 谢谢啊，
0: 再见，不客气。
1: 好嘞，

0: 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发一个信息。
0: 嗯，
1: 我这里现在那个库房就在出租，位置在这个长一点工业区里边，胜利路附近，面积是350平米左右吧。我的联系电话是130-8452，尾号是495。
0: 嗯，好的，地址是在长阳第二工业区是吗？
1: 对，院里可以进出大车。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行，谢谢啊，
0: 不客气。

另外呢，他在出售一辆25马力的小拖拉机和20马力的小拖拉机，在招聘一名看孩子的保姆，看的是一个3周的小孩，要求呢，这位女性高中文化以上，在30岁左右，月薪呢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买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最好配有旋风机，加个免疫吧。有想买的电话联系吧，1583276-0693。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0: 不选你。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大院有三亩，有三家店办公室，交通方便，租金便宜。我还出租电视台贾树英的楼房，进门入住，它是二楼，月租600。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出租一个库房，地址在长阳店工业区，面积呢大概350平左右，院里可以进出大车，电话13084520后面45，13084520后面45。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悬更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有3项店。另外呢，在出租仁秋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我修空调，安装空调的活，有一楼修行是安装的行，有用人的请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1。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呀，是天空的一颗星，
1: 能不能再听一听？刚才这位先生呢要求职一份维修安装空调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喂，你好。
1: 哎，您好，出租东方吴小区的楼房，6楼，31厅，家具家电齐全，金波入住，年租1万，联系电话是176-317-44988。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数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六楼31厅，拎包入住，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7631744988，17631744988。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1-7570-9887 2223-643157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辆拖拉机出售，是辆丰田雷沃，欧泊950，欧泊950啊。车况良好，价格
0: 东
1: 便宜
0: 风
1: 吧。
0: 950是吗？
1: 雷沃欧泊950。
0: 嗯，大概几成新呢？
1: 大概有个六七成新吧。
0: 六成新是吗？
1: 有七成新吧，车况良好，价格便宜吧。电话是137-0317-1171。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嗯，谢谢啊。
0: 不客气。

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一辆拖拉机，大概是70,000，那么具体的款式型号可以电话联系他，13703171171，13703171171。

0: 其实我没出租库房，面积呢是350平左右，院里可以进出大车，地址在长阳店工业区，电话130-8452，后面是4个5，130-8452，后面4个5。
1: 不想再去纠结爱或不爱的。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有3项店，另外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1: 人有悲欢离合，月亮也有阴晴圆缺，也许为了你我还会再不顾一切。
0: 喂，你好。
2: 啊，你好，找个开车的工作。
0: 嗯，你叫
2: 城南吧？
0: 啊，求职是吧？
2: 城南那块的。
0: 你是要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最好是在城南是吗？
2: 对。
0: 嗯，
2: 50多岁了，尽量那是不用人装吧，是吧？只开车，大车小车都行。
0: 嗯。
2: 166-3067-3261。
0: 嗯，166-3077-3261，对吧？
2: 对，这要求工资不压工资的，就是啊。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

刚才这位先生今年50多岁了，想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他是城南的，大车小车都可以，要求呢不压工资，电话166-3077-3261，166-3077-3261。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维修安装空调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电动全棚的那个三轮，电三轮的。
0: 电动三轮车是吗？
1: 啊，对，全棚的。
0: 全棚的。
1: 拉人那种。嗯。有正新的有。地点在任丘市内。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您这个售价多少呢？
1: 嗯，3-4千块钱吧。
0: 3-4千左右是吗？
1: 嗯，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
0: 我的泪流在心里。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电动三轮车，是全棚的，大概90%，售价呢3-4千左右。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门卫，男性，58周岁以内，工资3500每个月，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8周岁以内，月薪呢35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冉秋市沃田农机有限公司招聘普通工人10名，月工资5000至7000元，要求男工年龄在55周岁以内。另外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招聘二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仁秋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100多马力，最好是东方红带农具。另外出售一辆25马力小拖拉机和一辆20马力小拖拉机，再招聘一名看孩子的保姆，是看一位3周岁的小孩。要求呢，这名女性高中文化以上，大概呢30多岁，月薪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找两个电动车修理工，修
0: 电
1: 工也行，工资在6000左右，地址在四季商务城。
0: 电动车修理工是吗？
1: 对，都是维修工，
0: 嗯，
1: 售后的这些。
0: 嗯，您再说一下工资方面。
1: 工资在6000左右，就打这个158-317-41499。
0: 158-317-41499是吗？
1: 对对对。
0: 有什么要求吗？
1: 差不多都行，没什么要求。
0: 年龄方面都可以、
1: 啊、
0: 是吗？
1: 一般都行。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再见。

招聘电动车修理工，每月的工资呢在6000元，电话158-3174-1499 158-3174-1499。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6楼31厅，拎包入住，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76-3174-4988，176-3174-4988。出售一辆拖拉机，大概呢是7成新，具体的款式型号可以电话联系13703171171，13703171171。一位先生今年50多岁了，想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他是城南的，大车小车都可以，要求不压工资。电话16630773261，16630773261。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惠山道雷山南边二里大队他这儿有那个卫生局驾驶楼，中院待了两年，还是我十二楼，31厅，家伙计算，空调全有，洗澡全有，还那个北环，有家的门市，那联昌家属楼东侧还是一家门市，还有平米是4米2×11米，一大间一小间，这些出租，我的号码是12-0327-4800。
0: 您是出租雷沙南侧的房子和北环的门市房是吧？
1: 那二里大队还是那还是还有公司还是？
0: 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1: 行了，好了。
0: 出租位于会站道雷沙南侧的楼房2楼31厅，另外在出租北环的一间门市房，面积呢是4米2×11米，电话15203274800，15203274800。
2: 回家又有风来，满意的桑麻。
0: 喂，你好。
3: 喂。
0: 你好。
3: 我要招工。喂，
0: 您说呀，您继续说呀，招什么样的工人呢？
3: 我要招焊工、镀空切割工，都是机械工资，每天合上400块钱吧。工作地点在马家坞镇余光村，联系电话是13363688863。
0: 您是要招聘焊工、数控是吗？
3: 焊工、数控、切关工。
0: 什么工？最后一个是什么工？
3: 切关，数控切关的。
0: 啊，切管工是吗？
3: 对，夫妻工也可以。
0: 嗯。
3: 一共要6到8人吧。
0: 嗯。地址您再说一下。
3: 地址就是马家坞镇乌方村。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3363682863，对吗？
3: 对，有意的话打电话联系就行。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3: 好嘞。

0: 留一盏。招聘焊工、数控、切管工，招聘呢一共是6至8个人，地址在麻家坞镇，工资呢平均每天300-400块，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喂，你好，
1: 秀智，一个保安、零工、跟车工、饭店、沙盘老师都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这一份保安、零工、跟车工、饭店洗碗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有3项店，另外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维修安装空调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6楼31厅，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76-3174-4988 176-3174-4988。出售一辆拖拉机，大概7成新，具体的型号款式可以电话联系137-0317-1171 137-0317-1171。一位先生今年50多岁了，想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大车小车都可以，要求呢不压工资，他是城南的，电话166-3077-3261 166-3077-3261。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9成新，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58岁以内，薪资呢每月35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多少景色偶尔。招聘一名电动车修理工，月工资6000元，电话158-3174-1499 158-3174-1499。出租位于会站道雷沙南侧的楼房，2楼31厅，在出租北环附近的门市房，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不太会转弯，虽然孤单的人偶尔也想有个伴，冷风又吹的是。招聘焊工、数控、切管工，一共呢是招聘6至8人，薪资大约每天300-400元左右，地址在麻家坞镇，电话133-6368-2863 133-6368-2863。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零工、跟车工、饭店洗碗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出租库房，院里可以进出大车，面积呢在350平左右，地址在长阳店工业区，电话130-8452后面4-5，130-8452后面4-5。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100多马力的。另外再出售一辆25马力的小拖拉机和一辆20马力的，再招聘一名看孩子的保姆，是看3周岁的小孩，要求呢这名女性高中文化以上，大概在30多岁，月工资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心。
1: 招聘普通工人实名，月工资5000至7000元，要求男工在55周岁以内。另外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招聘二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任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任丘市沃田农机有限公司，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

0: 来，宝贝，
1: 妈妈，
0: 过来找妈妈来。
2: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正说到温大雅拿了陇西公李建成的拜帖到驿馆去请魏征、魏玄成赴宴，但是呢请魏征不请李玄英，这李玄英心里头十分不舒服啊。魏征也觉得别扭，正想张口邀请李玄英一起去，要么说我就不去了，哪知道这个口啊还没张呢，刘文静又来了。刘文静呢拿了敦煌公李世民的拜帖邀请李玄英前去赴宴。李玄英一听，哦，邀请我呀，那我家丞相怎么办呢？

敦煌宫啊，只让我过来邀请您，媒体魏丞相。啊，好好好好好。李玄英看看魏征，嘿嘿，丞相啊，看见没，可能啊，人家李家待客就是如此。魏征一点头，也有可能啊，我们两个正使，人家两个公子分别来请，可能今天呢，李建成请我，明天李建成啊就有可能换着请李玄英了，那明天李世民就有可能请我了啊，可能人家呀就这么一个待客的礼仪。那既然我们俩都被请了，一个大公子一个二公子无所谓呀。好，那咱们就走吧，走走走走，各自前往啊。李玄英跟着刘文静就来到了李世民住处啊。李世民是降阶相迎啊。哎呦，李玄英啊见风使舵，那嘴都会说呀，哎呀呀呀呀，秦王真是风神俊逸，潇洒从容啊，让人观之亲切呀。李世民说，哪敢哪敢呢，我现在不是秦王了，李军师您哪不要再叫我秦王了。哎，不不不不，秦王大名天下尽知啊，虽然现在你又成功了，但是秦王这个名号可已经响彻寰宇，我是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了，请秦王恕罪。哎呦，恕罪，严重了严重了，酒席我已经摆上，请李军师上座。哎呦，强宾不压主，秦王上座，秦王上座。好家伙，这三个人呢互相谦让就坐下了。李玄英往这酒席宴上这么一看，怎么呢，李玄英一看这酒席一般般呢，虽然有鸡有鱼，但不像昨天那么丰盛啊，昨天那是宴翅席呀、哎呀，这还有拍黄瓜这玩意儿，这地方就炒俩青菜啊，都什么厨子呀，看这菜的颜色都没食欲呀、再端起酒杯一喝，寡淡的很，但也不能说什么呀，毕竟是人家请的客呀，喝吧那就。于是跟着李世民刘文静就开始喝起来了，李世民也就是谈一些不疼不痒的话啊，哈哈嘻嘻，看那意思，这李世民脸上的笑容都有点不自在，好像啊在这里硬陪着自己似的啊，不大愿意，但是没办法，上面可能他爹交代的任务只能在这里完成，所以呢看这意思好像咬着后槽牙，太不情愿了，在这陪自己。结果呢喝到一半，这都没喝咋地呢，这时啊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侍卫，过来趴在李世民耳朵边嘀咕两句。哦，是吗？好，李世民呢一按自己的这膝盖站起来了。哎呀，李军师啊，太不好意思了，军中事务繁忙啊，我得过去啊处理一下。我说赵仁呐，二郎，你啊在这里带我好生招待李军师啊，一定要喝好喽。李军师啊，真的对不住，我这军中事务太忙啊，回见回见回见。一拱手，还没等着李玄英说话呢，李世民一转身一摆手，让那位侍卫带着，李世民匆匆忙忙的跟着侍卫走了。哎，李玄英一看，这秦王哪去了啊？刘文静说，事务繁忙。哎呀，你别看我们家这秦王啊年岁不大，但是哪地方离开他都转不了，来来，我代表他敬李军师一杯。哎，哈哈哈哈，李玄英一看这多没意思呀，啊，本来是李渊的二儿子陪我喝呢，这一下子降级了，这玩意儿等着吧，一会儿秦王还来吗？哎，来，一定来一定来啊，你放心，来来，喝酒喝酒喝酒，等吧。等了半天也没见踪迹呀、刘文静在这里只是跟着李玄英聊一些与李密的亲戚之谊，别的话也不说，聊来聊去，这彼此都觉得

这挺尴尬的，都没话题了都。李玄英说，赵人呐，这秦王看这意思不来了吧，这都在这里等了将近两个时辰了呀。哎呦实在对不起呀，我估摸着呀，这一定是军中出什么事了，二郎可能啊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您呐先别着急，再等一等，有的时候啊二郎早晨走，到了晚上烘黑才回来呀。不要着急啊，到晚上才回来呀。哎呦赵人呐，您真会开玩笑啊。行了，既然秦王他忙，我这酒也喝得差不离了啊，你们也算尽了地主之谊了，你们这好意我也领了。这么着吧，我暂时先回馆驿，回头秦王回来再说吧。哎呦太不好意思了，我替敦煌公向您赔礼呀。不用，咱们谁跟谁呀，这怎么的。李玄英拿眼睛往后面瞧了瞧，那意思请我来喝个酒，不给我带点礼物啊。啊，我家西魏王临来的时候说的好啊，说李渊一定会给我准备丰厚的金银珠宝，昨天没给，可能因为这魏征魏宣城在那里，李渊呢不好给，今天把我特地的请到敦煌宫这里，我还以为啊敦煌宫在这里给我准备了一件大大的人情呢，想托我在魏王面前多说好话呢，就吃这玩意儿啊，老百姓家普普通通的酒席呀、啊。吃完了这秦王还跑了，到现在这是不给我点好处吗，就让我这么走吗？这李玄英还惦记着好处呢，拿眼睛往后直学摸。刘文静这时候站起来了啊，刘文静啊随着李玄英的眼光也往后瞅啊，李军师您看什么呢？啊，我这没看什么。您这是啊，我送李军师，送我，就这么走了啊。李军师愿意接着喝，我还陪李军师。李玄英心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没个不，还得了。李玄英一看，人家根本就没给自己准备礼物。自己不能张嘴要啊，那多跌份呢。哎呀，李玄英不说话了，一转身，找人呐，你也留步吧，我自己回去就得了。那好，既然如此啊，你别说，我在这里啊待了一天了，我那边事儿也多呀，我就不陪您了。来啊，送李军师回馆驿。哎，李玄英一看，我他娘的就客气一句，这就真的不送我了。好个李世民呐，刘文静，这就是你们待客之道啊啊。哎呀气死我了。李玄英骂骂咧咧坐上车回到了馆驿。到馆驿一看，哎呦，魏征啊正坐在大厅那里喝茶呢，感情魏征早回来了。嘿，李玄英还乐呢，怎么呢？哎呀看来呀我这回来晚了，人家还留我吃那么久，这魏征是不是人家根本的就喝两口酒就都打发回来了，要照这意思，这魏征啊还真就不如我啊。李玄英一想这里心里平衡了，迈步走进花厅。哎呀丞相回来了啊。魏征一看军师回来了，来坐啊啊，好。李玄英往那一坐，有侍卫赶紧的给李玄英倒上香茶。李玄英喝了一口，看了看魏征，魏征不爱搭理李玄英。一般情况下李玄英不说话，这魏征啊就不开口。魏征这条机上放着一本书，魏征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李玄英咳嗽了一声，丞相啊啊。魏征说，军师什么事啊？丞相你今天去陇西宫那里谁接待的呀？跟他谈了些什么呀？啊，哎呀，陇西宫这人呐也真是热情啊，把我请到府上，

热情招待呀。这酒宴呢，好家伙，我看比昨天的规格那还高啊啊！哎呦，我说这没想到啊，在晋阳能吃到这么好的酒宴呢。哎，你说昨天我们俩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拿此招待呢？哎呀，喝的酒啊，都至少是50年的陈酿啊，那就真。

0: 飘香啊。喂，狄轩英，那什么50年的陈酿，我今天喝那酒好像就是昨天刚酿出来似的。哎，说招待他的比昨天招待我俩的规格都高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老大就是比老二强吗？啊，哎，那这陇西公请您喝完酒就没送您点什么东西？这李玄英小心眼儿，他想着要东西，他就觉得那魏征也得想着要东西。魏征一听，哦，魏征误会了，怎么的？魏征心说，可能啊，人家李世民也送李玄英那么多东西了啊，幸亏呀，我留个心眼儿，怎么的？我准备出一半啊，不然的话，李玄英一会儿人家拿出一半给我，我多丢人呐！魏征这人呢，心地坦荡，他没有过多的想啊。哎呀，陇西公啊，为人热情啊，酒席宴后啊，还赠给我许多金宝，说是略表敬贤之意啊。我当然不收了，但是呢，人家热情难却，执意要给，我立辞不掉啊。这不是吗？这才收了这么多东西呀。 李玄英一听，真给你东西了啊，在这里呢，看见没，军师啊，我已经啊把这一劈两半了，这一半是我留给军师的。
1: 喂，这
0: 李玄英站起身子来了，一瞅，好家伙，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就这一些东西，不能说价值连城呗，那玩意儿也价值不菲呀。哎呀，这都是陇西公给的。对，陇西公给的。
1: 是给你的呢，还是给咱们俩的呢？
0: 嗨，他说是给我的，我哪能独吞呢？啊，既然咱俩同样出使，这些东西啊，有我的一半，就有你的一半。这李建成说了，这是作为他私人所赠，并不代表唐公啊。所以呢，这些东西你我相拿倒无所谓啊。当然了，回去之后告诉一下魏王是最好不过的了。你看，我给你留的啊，你看如何呀？如果相不中这一半，那一半你可以拿去，都一样啊。
1: 哎呀，
0: 这李玄英顿时啊，酸水就冒出来了。一看李建成馈赠魏征之物如此丰厚，心说话，就给你这么多东西啊？没事相求，怎么能够赠你这么多东西呢？我的娘的，怎么一两银子也没得到啊？不会那么简单吧？你魏征是不是在那里给这李建成透露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机密要事了呢？或者说你答应了要帮李渊干什么事儿，人家李建成才给你这么多的金银呢？给我呀，我不是要饭花子。哈哈哈，丞相啊，既然这是陇西公给你的，那我哪能够夺人所爱呢？我呀，困倦了，我先休息了。哎，这东西啊，是给咱俩的，不必客气。不要，不是送到我手上的，我要拿着烫手。回见。李玄英啊，气呼呼的回到自己住处，往床上一躺，一晚上没睡着啊，怎么这个气呀？那么此后接连数日，可以说李建成、温大雅是天天来宴请魏征啊，把魏征请过去是大排盛宴，而且呢，只要魏征回来是必有厚赠。这魏征也不知道李建成怎么对自己这么好啊。虽然魏征这个人很清廉，但是呢，人心都这样的，有人能够看重自己，有人能够礼贤下士，那自然这颗心就对李建成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认为李建成这人呢，仁义厚道，有

无作为呀。所以魏征对李建成这个印象是越来越好啊。那刘文静、李世民呢，也每天邀请着李玄英宴饮游乐，但是李世民呢几乎不露面了，有的时候慌慌张张过来露个头，哎呦呦呦，李军师啊，对不住对不住啊，我那军务繁忙啊，你们吃好喝好吃好喝，都算我的都算我的。还没等着李玄英反应过来呢，李世民又走了，而且每天呢也就是吃吃喝喝，没有什么东西馈赠。这李玄英回来一看，好家伙，这魏征啊把那礼物就堆到一旁了。魏征没在意，反正人家给我礼物我都分一半给这李玄英，至于你要不要未来再说，我都得分一半，这是我的态度。李玄英看着又气又不能拿，还想拿，那你想想李玄英这心是什么滋味啊。单说这一天，刘文静又把李玄英给邀请过去了，酒菜过半，刘文静忽然间呢叹了口气呀，哎，魏王雄才大略，人所难及，但是呢所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你别看魏王这么大的才略，也有一些小失误之处啊。刘文静啊，这话没往下说完，自己给自己拿酒给压下去了。李玄英一看刘文静欲言又止，那李玄英能不好奇吗？哈，赵人呐，您乃是魏王至亲，这魏王有什么不当之处，赵人不妨明言呐，我可以托给魏王，让魏王多加改正啊。哎呀，刚才呀也是我的失口了。不，关起门没外人呐，你老说咱们是亲戚呀，那是亲戚的话就别掖着藏着了，到底魏王有哪些不当之处呢？哎呀，你看，既然那程咬金逊位让贤啊，把这瓦岗之主让给了魏王了，那为什么魏王还封着程咬金为王呢？不但程咬金为王，我听说把那翟让啊、裴仁基呀、都封成王了，这有些不妥吧？啊，你想想，这些人那都是瓦岗的旧部啊，本来在瓦岗当中那都威望极高，如果再给他们封王，那岂不是保护住了瓦岗的旧势力吗？这对玄岁可不是太有利呀，也就是我是他亲戚才这么说呀。你看这一次魏征身为使者，见到我家唐公怎么说的，他说魏王可以派兵将过来助我家唐公攻取西京啊。这什么意思呀？李玄英说什么意思呀？就这意思呀。哎呀，我说军师啊，你怎么听不懂这话中之意呢？为什么我家主公没答应啊？你以为我家主公真的怕魏王派人过来？派人过来是好事啊，帮助我们拿下西京，本来我家主公就已然推魏王为盟主了，我家主公为什么不答应呢？那为什么不答应呢？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话是魏征他说的。魏征什么意思呢？魏征的意思，那不过是想让瓦岗旧部将领率领人马来到我的滨州，同我家主公一起攻取西京，也想以此建立叔勋，作为日后晋升之捷。他们同时啊远离魏王，也能继续的保持他们的实力呀。这一点您还看不透吗？当然了，如果说第一次与我家主公见面的时候那魏征说这些话你没有看透，但现在呀已然明了了，
这些

0: 些天，魏征啊，已然在大郎面前表达了这层意思了。他还说呀，说那大帅秦琼，那是我家主公的恩公啊。据说现在这秦琼在魏王那里颇为不得志，好像魏王怎么着把这军权还给秦琼差不多给夺了，反正秦琼也不太满。另外，军师你现在把那徐世绩也打压得不得了，好像徐世绩对你也极为不满，所以呢，他们早就在一起商议了，要着魏征过来向我家主公提出这个建议，最好啊，让秦琼、徐茂公等人带领旧部来到我这兵州助战，这样一来，他们呢好跟我家主公联合。幸好啊，我家堂公已然尊奉魏王为盟主了，那又岂会私底下答应这魏征所请啊？只是此事啊，本不宜外泄，但是我既然知道此事，那我不愿意瞒住魏王啊，谁让我跟魏王是亲戚呢？所以啊，还请军师回去，只需暗中提醒魏王，可千万不能让魏征、徐茂公、秦琼等人知道我把事情透露给你的呀，以免他们倍增疑虑，那将会对魏王的大事不利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刘文静巧使离间计，因为他研究过西魏瓦岗内部啊，知道李密现在跟那瓦岗旧部之间早就产生裂痕了。那既然如此啊，我就在你这伤口上撒把盐，火上浇点油，不怕你们未来内部不分裂呀。所以呢，给这李玄英就透露了一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子虚乌有的，那全都是刘文静他们编造的，但说的跟真事一样啊，因为他们已经拿住了李玄英和李密他们的心理，知道李玄英、李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些瓦岗旧部跟他们不一条心，瓦岗旧部暗地争权，因为他们呢老想着把瓦岗旧部打压下去，扶持一些新势力，能够稳固自己政权，能够真正达到朝纲独揽。其实李密呀有点操之过急了， 你这天下还没打下来。

来呢，你就对原来的人产生疑心，你君主都怀疑了，你让臣子们怎么自处啊？那李密也觉得这些当臣子的他们一定不好受，一旦不好受怎么办呢？那很可能会暗中反抗，我呀就要提防他们暗中反抗，一旦发现此中迹象，我就立刻把他们镇压下去。那早就给李玄英把心里这事儿说了，让李玄英暗地注意。那作为李玄英，恨不能马上掌握这些瓦岗旧部要反魏王的实证，这样一来呢，能够打压他们，镇压他们，然后自己就能够脱颖而出，把他们全部踩到脚底下，成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好，军师也好，反正是朝中二把手。他一直想这样，但是呢又没有发现瓦岗旧部这些人反对魏王的真凭实据，他也着急呀。那李密也不相信这瓦岗旧部就不反对自己，他认为这些人呢一定采取了更加秘密的措施，那暗中在反对自己。要么说这李密这人呢也是小心眼儿啊，有那么一种被迫害妄想症，就让这李玄英啊给我严密打探。李玄英一直找不到啊，哎，今天听刘文静这么一说，那李玄英能不相信吗？啊，我说呢，这些人一直没动静啊，闹了半天，这些人的眼光放到了李渊这里了，想跟李渊联合，然后跟魏王分庭抗礼。嗯，这可是一个重大情报啊，我得赶紧的禀报给西魏王。李玄英听完之后啊，记在心中，对刘文静还产生一股感恩呢。你看人家那毕竟是我家西魏王的亲戚啊，还是向着我们呢，把这么重要机密的事情给我透露了。赵人呐，你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会暗中禀告魏王，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明白，这事我还不明白吗？结果呢，中计上当了。那李玄英再回到馆驿，见到魏玄成的时候，这李玄英啊，这眼神这表情那都不一样了。魏征在跟他说话，这李玄英嗯啊这事就不正面回答了，反倒是躲躲闪闪，有些迂回之感呢。那魏征这个人呢也非常精细呀，一看李玄英这样，魏征一琢磨，我这每天被那李建成等人邀去款待，又赠给我很多的金银珠宝，但是这李玄英我发现这两天虽然也被刘文静等人邀请过去，但是丝毫什么东西都没拿来。哎呀，这李玄英看我的眼神那都不对了。魏征啊也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魏征嘴上不说，但是心说话呀，这里乃是是非之地呀，不可久留，既然我的使命已然达到了，干脆早早回去，离开这是非之地呀。所以魏征几次三番向李渊提出要走，好不容易李渊是终于答应了，但是在临行前，李渊派专人过来专门的请李玄英前去一见。李玄英一听，哦，唐公要见我，这么久了这唐公也没有私自见我一次啊，不知这一次会不会给我什么金银珠宝啊。行啊，我见见吧。李玄英啊是欣然赴约。见到李渊，两个人闲话片刻，李渊呢微微一笑，在下早闻军师大才呀，今番得见甚慰我心呐。哎，可惜啊，军师即将回归魏营，在下无缘时常向军师请教，今天呢，
略备薄礼。

以表心意呀、啊。哎呦，李玄英一听啊，都有点感动了。怎么的，李玄英差点没哭了呀？你看我这趟差事出使的呀、啊，哎呀，什么都没落着，这么多天了，一两银子我也没见着啊。哎，没想到今天李渊终于要送我东西了，所以这李玄英啊，把任何的想法全都抛在九霄云外呀，脑子里全是李渊要送我点啥呀，哎，全是这个想法。时间不大，李渊的侍从就搬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李玄英一看，这眼珠子都快瞪裂了呀，哎哎呀，这都是给我的呀，哎呀，多谢唐公，多谢唐公啊，哎呀，何来称谢呀？军师啊，你一路前来劳苦功高啊，这是理所应当的呀。军师啊，哎，老夫年事已高啊，乃日薄西山之人，不足担当大事啊，唯愿魏王早成大志，我等啊也能够攀龙伏凤，共享富贵呀、啊。魏王雄才大略，顺天应人，能取代杨随者，舍魏王弃谁呀、啊？我李渊对魏王那是耿耿担心，天日可表。魏王面前，还望先生上达老夫一片赤诚犬马之心呐、啊！哈哈！李玄英一听，唐公啊，您这呀说的见外了，唐公心意在下见之矣，回去之后定向魏王禀明啊。哎呀，那多谢军师了，来啊，不宴。李渊呢马上让手下设摆盛宴呢。李玄英一看，怎么的，馋死了。哎呀，这些天呢我光吃你那二儿子给的宴席了，那什么玩意儿啊，比上今天的宴席那天壤之别呀，可把李玄英乐坏了，颠开大槽牙，甩开腮帮子，这顿吃啊。李渊呢频频向李玄英敬酒啊，哎呀，两个人呢谈的是非常融洽。酒席宴结束之后，转过天来，李渊另设丰盛酒宴，这一次是请李玄英和魏征两个人，那是人家魏王两位特使啊，请这俩特使一个饯行宴吧。吃完之后再转过来，李玄英魏征就登城上路了。李渊一直送到了晋阳城外十里地，哎呦，好像难分难解似的，跟那李玄英还洒泪分别了。魏征李玄英就这么着带着李密给李渊的回书，是返回了金庸城啊。到这里见到李密，魏征李玄英把在晋阳的情况给李密等人讲说一遍，最后啊把李渊的回书双手呈上啊。李密取过回书来展开这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着呀，轻者昆山火烈，海水熏飞，赤县秋虚，黔驴涂炭，布衣束足，除四及金，征地图王，胡明风起，寂寂经络，强弩围城，软软周原，僵尸满路，主上南巡，犯胶州而忘返，匈奴北至，将被发与伊川，撵上无虞，群下皆蛇，大道一国，莫之敢止，呼焉至此，自以一气，七百之机穷于二世，周期以往，书气已还，邦国轮序，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则我高祖之业几坠于地，吾虽庸劣，幸成于序，初为八使，入典八屯，位为位高，足称飞剑，素餐当世，民免刀戎，
从容平薄之间，谁云不可？但颠而不服，通简左则，主忧臣辱，无意突然。等员工而流涕，即假生之洞窟。所以仗其头妹，大会一兵，遂服何数，和亲翻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随。以地见机而作，一日千里，鸡鸣起舞，报遍先边。欲与当涂，欲来中土，兵临甲乳，将官周鼎，营屯敖仓，酷似汉王。前前简书，屈为唇齿，今如来指，莫我肯顾。天生正民，必有私慕，当今为慕，非子而谁？老夫年逾之命，愿不及此，先代大帝潘林服役，唯意早拥图谶，以宁诏书，宗盟之长，熟记见荣，复封于唐，思荣足矣。亦伤心于牧野，所不忍言，只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非尽左右，尚需安一。蒙今之会，未暇补期。今日栾于南幸，恐同永嘉之事，倾此中原，居为茂草，兴言感叹，实旧于怀，托之动静，持数以报，未免虚谨，用增劳真。名利之地，风敌纵横，深甚垂堂，免自红叶呀。就这封信呢，还要写的云山雾罩，也就是一个劲的吹捧李密，你才是救世主啊。那掩饰李渊自己也十分得力呀，先从年龄上出发，说自己呀年逾之命了，我五十多了，大志早泄，希望将来贤弟你呀能够得志，看在同宗的份上，能够啊还封我为唐公，哎呀我呀就没有别的愿望了，余愿足矣呀。然后李渊再从地方治安出发，表示自己局促一语，无暇他顾，竭力掩饰他欲争雄天下之心呐。李密一看这封来信，李密是哈哈大笑啊，晃着这封信给这众文武看，有唐公荐推，天下可定矣，大家看一看吧。李密呀非常得意，他说呀，有这唐公李渊推我为盟主，那我觉得我这盟主之位呀就牢固了，天下就可以定了。你看这李密内心呐，还是对李渊这陇西李氏他有一种仰止啊，内心还是对自己有种自卑。你看要不然人家李渊推自己，怎么他那么高兴呢？把这封书信就给大家传阅，你们都看看，众人你传我，我传你，不认识字的让别人给自己读一读，给自己解释一番。那么李密现在手下呀有很多李密新收过来的心腹，那跟那瓦岗旧将已然泾渭分明了，这些人一看李密对这封信非常满意，那还不赶紧溜须拍马呀，都免不了是一番恭维呀。而秦琼、徐茂公等人看了这封信无不皱眉呀。两人互视一眼，最后又把眼光放在了魏征身上。魏征假装没看见，往下一点头，然后一转身，魏征插手施礼呀，陛下，一臣之间李渊卑辞推戴，此乃包藏祸心也。啊，李密一听，哎呦，丞相啊，你怎么见解跟别人不一样啊？你别忘了，这趟差事是你出使的，这封信也是你带回来的，那怎么就说李渊包藏祸心呢？陛下，李渊此封信呐，不过是要陛下
为他牵制东都之兵，以便李渊乘虚进取西京，以定关中啊。还望陛下万万不可轻信，不然的话，这李渊为什么不来河内与陛下会盟啊？为什么不愿意遣李建成、李世民前来呀？为什么不愿意我出兵共取西京呢？陛下呀，如果李渊先我而得关中，则天下去了一半呐。为今之计，那不如趁李渊奉陛下为盟主之际，名正言顺出兵关中，一则可得西京大兴城，二则可得李渊之军呐。魏征这话一说完，元帅秦琼插手施礼：“陛下，丞相此计甚妙，陛下可速行之。”程咬金、徐世绩这些人呐，都表示赞同啊。对呀，咱们呢正好趁此机会拿下长安城，反正他书信里要推陛下为盟主嘛，咱拿下名正言顺，他也不好说什么。甭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咱拿下没毛病，是假的，哎，咱一拿下这李渊吃个哑巴亏呀。这是金钱豹的小霸王翟让出来了，说翟让不是守着瓦岗吗？哎，最近翟让不守了，怎么呢？翟让啊向李密请缨啊，说我不能老守瓦岗啊，你们老在前线打仗，我老守山寨没有寸功啊，请陛下许可让别人呢替我守山寨，我愿随陛下驱驰，纵横天下去灭隋炀啊。他一而再再而三请令，李密一琢磨也对呀，这个翟让老在那瓦岗待着，我对他不放心呐，我把他调到我身边看着他，这样一来这位瓦岗旧主他也兴不了风坐不了浪了。于是李密啊就把这翟让又调到自己身边了。翟让一听这是好时机呀，赶紧主动请缨：“陛下，在下不才，愿与五兄五侄并单雄信将军提劲旅兼程前往，使陛下垂手而得西京，定关中，并得李渊之军为陛下除掉隐患。”这李密一听怎么着，你还带着你哥哥带着你侄子，哎，李安同单雄信一起要去打西京大兴城。李密这么一犹豫，往旁边这么一看，就见李玄英啊频频向自己使眼色，这李密更觉诧异啊。此事啊，咱们从长计议，咱们大家伙呀先下去再好好的琢磨琢磨，不着急不着急呀。我呀去更衣，更衣什么呢？去方便。于是李密就退入内室了，让李玄英啊借机也跟了过来了。李密就问李玄英啊：“玄英啊，你刚才向我使眼色何意呀？有什么事不能够当众言说呀？”啊，陛下，您不知道啊，这件事情那不能够当众言说呀，此乃机密中的机密呀。哦，什么机密呀？陛下，这次出使兵州，臣发现那魏丞相有不臣之心呢。李密一听此言怎讲啊？李玄英啊就把他在晋阳所见和刘文静所言全部告诉李渊了。陛下呀，现在陛下所患者其实啊说白了不是唐公李渊呐，乃是翟让、魏征这些瓦岗旧部啊，请陛下早做决断，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才能够保陛下江山稳固啊。这魏征在李渊那里就想联络李渊，
就想给陛下你这边讨取一支人马。

0: 并州那里帮助李渊。他想干嘛？其实啊，他想借助李渊的势力壮大他们自己势力呀。今天这翟让什么意思呀？翟让要带着他哥哥，带着他侄子，翟氏三雄，要让陛下给他一针马，前去攻打西京大兴城，这不是就要夺那领兵权吗？等到这支兵马真的给他们，他们带着到大兴城那去，那甭管大兴城打下来打不下来，恐怕呀，这支军权那就永归翟氏弟兄了。陛下，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你说的是真的，句句事实，臣不敢有瞒陛下。这是赵人让你给我带的话，不错，正是赵人让我带给您的。李密首捻虚然，眼珠转了转，这件事情先记在心里吧。翟让、魏征这些人呐，对瓦岗有大恩，咱们不能现在就将其除之啊，怕人心不服。陛下不要说了，这事儿啊，许许图之。李渊呢，没有再说别的了，但从此之后对魏征、翟让等人就更加有了戒心。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

0: 到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I call down my tire.
5: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去关心，来不及求。

0: 出进化。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旋律是归途，音乐是温度。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 103.4， 感谢有你在听我。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我也不想像是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阴，25度到34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晴，25度到35度，西南风3级。

人到了深夜的时候最容易败给思念，在白日里我们忙着生活，忙着奔波，把心事层层地藏起，装作从容洒脱。可是当夜色渐深，城市归于安静，晚风掠过窗前，所有的刻意压抑的想念就会翻涌而来，无处可藏。这世间最无奈的牵挂，大概就是隔着遥遥千里想念着一个旧人，想见不能见，想说无人说，万般心事堵在了心底，无人倾诉，只能抬头望向夜空，把满心的惦念悄悄地托付给温柔的月亮。月亮无言，却收纳了人间所有的相思和温柔，它照着我，也照着远方的你。这大概就是相隔千里却能共享的唯一的温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一首《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

一首熟悉的老歌响起，就可以轻易地拉回到遥远的青春岁月。在很多人的年少时光里，都回荡过动力火车的这首《当》。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推荐的。

年少的时候总会觉得爱情就该像歌曲当中所表达的这样的热烈无畏，不惧世间所有的阻隔，认定了一个人便想相守岁岁年年。在长大之后走过了人情冷暖，见过了感情里的别离和遗憾，才懂得这样的纯粹不顾 一切的这份真心究竟有多么的难得。所以我们渐渐学会

0: 为了权衡，学会了退让之后，不敢再去毫无保留的去奔赴。可是当我们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心底的那份最初的赤诚依旧会被唤醒。
1: 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
0: 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相伴多年的知己，真正的珍贵的关系应该经得起岁月的消磨，愿意跨越万难彼此相守，纵使生活平淡，也要丢掉心底的那份，也不要丢掉心底的那份热烈和纯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经典的老歌《当》。

鱼儿从不停下游动，不分昼夜，不问归期，就像我们心底藏着的牵挂，不分晨昏，不受控制，时时刻刻的萦绕心头。其实世间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明明分开了很久，生活各有轨迹，可是脑海当中还是会下意识地想起那个人。人生如海，我们都是不停向前游的鱼，会遇见风浪，也会遇见温柔的微光。过往的回忆都是随身的行囊，不必丢弃，轻装前行就很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烙饼卷糖堆，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钟涛推荐的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起飞。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白兔演唱的《红蜻蜓》。
1: 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0: 记忆当中的红蜻蜓盘旋在乡间的小路，夏日黄昏，那是独属于少年最简单的快乐。那个时候我们期盼着长大，以为成年之后可以自由自在，不用被管束，能够去往想去的地方。可是等我们真正的长大了，才明白童年才是最珍贵的宝藏。从前追着蜻蜓去奔跑，一点小事就可以开心很久，不懂忧愁，不懂人心的复杂。如今我们学会了伪装，习惯独自扛下所有的委屈，却也渐渐地弄丢了那份简单的快乐。成长一路向前，但是千万别丢掉心底的纯粹的那份童真。一首《红蜻蜓》送给大家。
1: 我们的童年像追逐长长吹来的风，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热烈又笨拙的盛夏，阳光刺眼，晚风滚烫，心里装着不敢说出口的喜欢和无人懂得的孤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推荐的五月天邓紫棋合唱的一首《盛夏光年》。等我们在长大之后再回头去看那个盛夏，才明白当年所有的敏感和倔强都是独属于少年的珍贵的印记。那个时候的心动不加修饰，坚持不问得失，我们勇敢地做最真实的自己，不惧旁人的眼光。只是时光匆匆，盛夏终会落幕，曾经并肩的人也会渐渐地走散，那些炽热的情绪也会悄悄地藏进回忆的深处。

我们总是容易一头扎进了感情当中，心甘情愿地卸下所有的防备，顺着心动的入口来奔赴一场满怀期待的相遇。爱情的入口总是温柔迷人的，初见的心动，朝夕的陪伴，细碎的温柔，总会让人忍不住不顾一切地往里走，以为踏入了这扇门就可以相守一生，永远沉溺在暖意当中。真正的成熟的爱意是勇敢地踏入爱情入口的同时，也可以保留自我。相遇是幸运，相守是缘分，就算是走到了分岔路口，也不必困在回忆里自我消耗，好好的去享受这份初见的温柔，也坦然地接受故事的结局。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谢霆锋的一首《入口爱》。

我们生于燕赵大地，走过秦皇岛的海岸，踏过张家口的晚风，守着沧州小城的朝夕，这片土地承载过我们最热烈的爱恋，也藏下了无声离散的心酸。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茶壶妞推荐的一首《河北的北》。

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就像是流星划过了夜空，像是天使路过了人间，留下过温暖，留下过芬芳，最后却消失在茫茫人海。有些人的离开不是缘分的终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们化成了记忆里的温暖，化成了夜里的一束光，化成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的力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份守护好好的生活，去爱着人间的烟火，去爱着日月山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燕推荐的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会觉得还会有大把的时间去解释，去挽留，却常常在冲动之下转身离开，就连一句心里话都来不及好好的说出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等一分钟》。

时间有太多的错，这世间有太多的错过，都源于那片刻的急躁和骄傲。其实我们很容易放不下身段，等不来那种片刻的冷静，所以我们总是会看着很爱的人渐行渐远，然后在往后的无数的日夜当中，独自去回味满心的懊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等一分钟》。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可以珍惜眼前的相伴之人，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份冷静和温柔，少一些错过和悔恨。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朋友们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2: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

0: 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

0: 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7: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5: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7: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

0: 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3: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

0: 决心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 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

0: 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不懈怠，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26度到34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晴，25度到33度，西南风3级。

我们常常被工作压力、人情烦恼、细碎遗憾所裹挟，习惯紧锁眉头，任由坏情绪占据心底，渐渐地忘了轻松开怀到底是什么样的。总以为好心情需要依靠盛大的惊喜、旁人的宽慰才能拥有，其实快乐从来都藏在了微小的日常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李玟的一首《好心情》。窗外的微风，午后的阳光，一顿可口的饭菜，一段安静独处的时光，都足以拼凑一份简单的好心情。希望我们少一点计较，多一点释怀，少一点焦虑，多一点热爱，用心去捕捉人间细碎的温柔，每一天都能拥有自在舒心的好心情。

我们总是容易沦陷于一场明知没有结果的心动，但分突如其来的吸引力热烈又夺目，就像是一场绚烂的烟火，让人明知前路满是荆棘，依旧忍不住奔赴靠近，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姚晓棠的《迷人的危险》。有些人的出现自带致命的吸引力，对视的瞬间心跳失控，相处的时刻满心欢喜，这份心动太过迷人，让我们甘愿忽略所有的隐患。可是美好之下藏着难以规避的危险，或许是身份的距离，或许是不合时宜的相遇，又或许是彼此从未契合的三观。
1: 这绝就是欺骗，我很抱歉让醒来。
0: 一边贪恋着片刻的温柔，一边清醒地知晓没有未来，想要抽身却又舍不得，想要坚持又满身疲惫，这就是感情里最煎熬的困境。我想说的是，短暂的心动不值得我们耗尽所有的真心，安稳踏实不必忐忑的陪伴才是感情最好的模样。

我们总是向往轰轰烈烈的故事，可是最戳人心的往往都是街巷里平淡隐忍又绵长的人间悲欢。关外漫长的寒冬，家家户户窗上贴着霜花，在街头的小店锣鼓声声，热闹是整条街巷的，可是独独的留给一个人守着老屋，岁岁等候迟迟未归的心上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希望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风雪有人共赏，归途有人等候。

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来过，陪你走过了一段路，再后来各自散落在人海里，再也没有见过。可是每当某一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起他。接下来要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听友玉和春推荐的林志炫翻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曲的原版唱的是错过的遗憾，是人群当中失散的怅然，但是林志炫的声音干净通透，就像是一束追光，把这遗憾里藏着的暖意一点点地照了出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那么大，每天有无数的人与我们擦肩，有些人在生命里只停留了一个黄昏，有些人陪着走过了好几个春秋，还有一些人明明已经走远，却在你往后的日子里留下了再也抹不去的印记。就好像他们虽然离场了，但是带给你的那些

一笑，那些光，那些被认真对待过的瞬间都还在。这些瞬间让你在后来的很多的孤单的时刻依然觉得自己是被爱过的。

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分手之后的第三年，他在超市里的转角听到了这首歌，突然间就愣住了。他说，在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终于不恨了，也不难过了，心里变得很安静，安静到只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一个人骑着单车穿过了梧桐树荫，他在后座伸手去接落下来的光斑。他说，原来爱过一个人，到最后记得的不是结局，是那些发光的片刻。

0: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有几个人可以真正的走进你的生命，又有几个人走进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离开过。哪怕最后我们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哪怕他的名字从日常里淡出，他还是在你的心里留下了一盏小灯。那盏灯在你最疲惫的时候会微微的亮一下，也提醒着你，你曾经被好好的珍惜过，你曾经在另外的一个人眼里是全世界。
1: 在梦天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
0: 所以关于失去和错过，我想说不必把遗憾攥得太紧。有些故事写不到结局，但是它已经有了最好的意义。它教会你爱，教会你告别，也教会你在后来遇见新的人的时候更加懂得珍惜。相遇过就是意义，温暖过就是永远。

感情当中最煎熬的从来都不是争吵分离，而是日复一日的患得患失。我们会反复的追问，不断的试探，只是想要一份确定的偏爱，害怕自己只是备选，害怕一腔热忱只是独角戏，害怕所有的真心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刘嘉亮的一首《你到底爱谁》。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告诉自己已经过去了，别再想了，可是偏偏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一个熟悉的场景，一句似曾相识的话，甚至一阵风的味道，就可以把你拉回到从前。那些你拼命想要忘记的，其实一直都会记得，只是藏得深了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爬爬兄弟推荐的王静文的《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这是一首关于忘记的歌，但是每一个音符却又都在诉说我记得。有人说忘记一个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时间，一种是新欢。可是真正爱过的人会明白，有些人时间冲不淡，新欢也替代不了，他们就像是刻在生命里的一行字，你可以不去读它，但是它一直都在。

人留言说，分手之后他把关于他的一切都删了，有照片，有聊天记录，还有朋友圈，都删得干干净净。可是那天收拾旧物，翻出了一件他落下的卫衣，他拿起来闻到上边早已经淡的几乎不存在的洗衣液的味道，突然间就蹲在了地上哭得不能自已。他说，我以为我已经忘了，原来我只是不敢想起。所以你看，我们的记忆就是这么不听话，你越是命令自己要放下，他就越是紧紧攥着你不放。那些一起走过的街道，一起吃过的店，一起听过的歌，他们都还在那里，安静的，固执的，等着你路过。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何。接下来我想说一句，也许你不会那么想听，但是一定要听的话，忘了也好，记得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曾经让你奋不顾身的人已经走完了他的路程，那接下来的路你要自己走，带着那些记忆走也好，把他们打包封存也好，但是别再让他们绊住你的脚步。因为真正的方向不是忘记，而是记得，但不会再疼了。

有些感情从初见的热烈浪漫，慢慢的沦为无休止的拉扯和伤害。明明满身疲惫，清楚彼此不断的较劲，互相消耗，可是心底的那份爱意根深蒂固，连一句放下都难以说出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萧敬腾的一首《怎么说我不爱你》。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2: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3: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20项民生工程，看进度、问成效。首篇走进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
2: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日前举办，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3: 承德宽城昨天晚上突发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2: 防范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3: 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30亿，年度票房突破187亿。
3: 国际乒联决定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2: 以下是详细内容。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

0: 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我省高质量发展。
1: 我现在是在康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2: 康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康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生产经理徐连瑞：
3: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2: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朔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华港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朔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中铁六局集团朔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经理户奇报：
4: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呢，这个就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2: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中铁六局集团朔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工会主席石艳辉：
5: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2: 据了解，朔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华港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一起来了解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6: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7: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100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8: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疼先扎检测，然后再扎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扎坏测，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 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9: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啊，见过的患

0: 手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1: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0: 我们紧扣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1: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2: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1: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3: 觉得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2: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4: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5: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6: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7: 这家有点小病了，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8: 看病，方便省管和费，
9: 确实是好得多了，方便了群众，
10: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培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1: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2: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13: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2: 现场10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14: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

0: 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1: 蓝星光裕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2: 雄安那边招商，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那个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1: 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刚刚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河北省气象台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地可达39度以上，同时强降雨大风也将同时登场。我们马上连线河北台记者王志华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志华你好。
3: 主持人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降水，相比前几天呢，我们省各地的势头是明显减弱。那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呢，据统计，今天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主要是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那降水区的平均降水量是2.2毫米，像唐山的中部、秦皇岛东部、邯郸的东部比较大。有48个站点超过10毫米，也就是仅仅达到了这个中雨量级。不过呢，高温呢却是加紧反弹。像今天下午的2点，我们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30到34度之间，邯郸的磁县最高呢也是达到了34.6度。那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北部及中部的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明显上升，像承德呢升幅最大是达到了7.2度。那预计呢明天高温会再次加码。那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的4点38分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明天呢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到38度，局地呢会达到39度以上，会让人感觉到高温难耐，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15号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是会达到35到38度。那不仅是高温呢，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那进入7、8月份天气情况会比较复杂，那高温和降水呢是常客。未来3天呢，我们省多地还是会雷雨不断，其中呢明天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后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虽然说随着降水系统向东移动，本次大范围的降雨呢是趋于减弱，但是呢雨水小了或者说雨停了并不等于风险的解除。由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呢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是前往山区或者河谷这种危险的地带呢要十分的谨慎。另外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相关的预警。主持人。
1: 谢谢志华。
4: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强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本次强降雨天气范围广、强度大，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后续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1: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了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5: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义井村道路中断。今天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6: 8:50这样的，上去的。
7: 上去多少人了？
6: 上去有10来个了，前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5: 宽城镇3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 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8: 以前那会儿转出了72，今天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去3人。
5: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

0: 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1: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是那墙搁这担架把它抬出来。哦，我特别感谢。
2: 接到预警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0: 受昨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今天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3: 那我们兄弟那着急麻花的，那家找个急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咱家留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0: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4: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当然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0: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5: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6: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7: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4: 出动20余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上百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7: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8: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9: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10: 潭台蓄水闸的最大流量达到了453立方米每秒。我们主要是呢对潭台蓄水闸进行了紧急调度，预制了1000立方的块石，1100袋的沙袋，安排汛地查天员上地查险，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7: 受台风8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11: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我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
6: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5点到明天15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

0: 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12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科技厅认定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为省级科技骨干企业。自去年以来，河北已认定2批科技骨干企业，共68家，覆盖我省8个重点产业，其中龙头型20家，高速成长型48家。
1: 高招进行时，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7月18号录取结束。
0: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明天起到7月18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1: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稳步攀升，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创下2010年沧州黄骅港开港以来同期历史最高。
0: 为深入推进全民反诈再行动专项工作，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组织反诈宣传小分队深入乡镇集市，集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学习到反诈知识和防骗技能，为地方平安建设、金融环境稳定提供坚实金融功能。据统计，这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页300多份，受众群体1500多人次。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明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0: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1: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较上月上升0.4%。今年截至6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网络。

0: 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今天伊朗方面发布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在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袭击后的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处设备维修棚遭到精准打击。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
1: 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0: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跌幅达8.95%。
1: 国际乒联今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跟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2: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5: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职班的主任，我们这个综职班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职办主任张宁：
6: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 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4: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

0: 国初年，巴林又籍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当时在临溪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义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义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15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芒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1: 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呢是创制于神策5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3000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0: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医馆编纂的华夷异语中就有女真异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2年才明令废止。
2: 这个华音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呢这个明永乐5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这个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个这边是女真字，这个呢是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啊，天阿布哈伊。
0: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20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5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异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异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异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把女真文字赢回了他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3: 金朝呢，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这语言呢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这个汉语并行，所以它这个民族融合的程度呢，又比这个辽朝也会更复杂了。而且呢，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呢，比辽朝呢也是要深。
0: 今天是已经80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4: 也是这个路啊，就是没那么宽，比较窄。
5: 对，
4: 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0: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他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 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4: 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得那么远是吧，这个是那时期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哎，你站在这儿你就看一个特别好的画框，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

0: 这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在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完了又带我们到这个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头闪烁吧。
1: 80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15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独乐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0: 梁先生当时看着这也很震撼，这当地的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是吧，陪着他来看这个。梁先生一看，哎呀，觉得无论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的就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1: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内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3层楼顶，头上还塑有10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11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11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欣赏蓟城之风景优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2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0: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立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贩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1: 辽朝呢，佛教非常的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这个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啊、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这个佛教呢，它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这个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是说辽朝统治者呢自己呢也真的就是说信仰了佛教。
0: 位于辽宁省义县的大佛寺，近代后改名为奉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

0: 萧代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型佛事一个月，范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地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他们抄写佛经，施食范僧，把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净晚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新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600块经石，和原存涅盘经、华严经共2730块经石，合成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经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博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新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新宗时完成597志，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博伽教藏殿金碧橱，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1: 随着这个佛教的兴旺呢，所以它也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啊、艺术啊、建筑啊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0: 这是雄伟华美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

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50多种不同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0: 教文化在金朝继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36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昭提、竹林、瑞相4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圣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4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8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教，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圣寺。济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在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1000多年来，广圣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1: 这就是以昭成金藏底版演绎的这个《中华大藏经》。昭成金藏它有7000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初的时候，金代这个印刷业啊，它也比较很发达啊，影印的质量也是非常很好。下面这个就是昭成金藏那个原版的版页开，也就是开宝章。
0: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是非的历史教训。
2: 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这个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是要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0: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照黄代字《春秋》始典。这意味着儒家文化

0: 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建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70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它的思维习惯，还有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举。
0: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他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的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们将袁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2: 说起袁好问呢，我首先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呢，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呢，跟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呢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呢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袁浩问的作品，就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能让大家呢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这个词的这个魅力。
0: 袁浩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公元1115年建国，8年后实行科举，分慈父、京邑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京邑科，只考慈父。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世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

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

0: 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1: 张衷这个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呢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这时期呢，就是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上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呢，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国潮文派这么一个金朝自己的这个文学流派。
0: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哲，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亥峰。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安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玉，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渡谭楚端、刘楚玄、丘楚基、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楚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楚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楚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楚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切上意。这是丘楚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陶以示褒奖，还让丘楚基主持万春节教事，而且下令在公安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哲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楚玄逝世，丘楚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依理相贯，不相违逆。
1: 金道呢，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呢，是跟当时这个宋金之际北方的这个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呢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而道教呢，一方面它有各种这个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亲属死啊之类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去那个寄托他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呢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一种理念，超凡脱俗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0: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楚基在山东蓬莱、枝阳、叶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楚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楚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

0: 20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72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誓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1: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了，他也确实呢想尝试的去用这个道教教义去想劝说成吉思汗呢为民众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就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要免除这个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0: 美国纽约酝酿5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木的空前关注。山西金木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木，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射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金代戏曲家董介元在《董介元西厢记·周公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2: 从这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呢对戏曲的喜爱，就是不仅呢生前看戏，死后呢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呢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呢，应该是死者生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0: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朱公调。朱公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朱公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介元西厢记朱公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他继承了董介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

0: 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1: 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这个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由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像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这个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0: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堡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近代古墓中戏台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代戏台实物。每一到春节，王堡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就在王堡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800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济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近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80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了独乐寺，他正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略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他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宝乐大妈生活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在这里和他一样的蒙古族牧民们几百年来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宝乐大妈并不知道，祖先的神秘警示源自7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惨烈战争。那是强悍的蒙古大军对西夏展开了多次进攻。作为西夏的军事门户，黑水城守军与强悍的蒙古大军展开殊死抗争，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

0: 很多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从此以后，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风沙逐渐掩盖了黑水城，也掩盖了一个神秘王朝将近200年的历史。直到100多年前，一支俄国的驼队来到这里，发现了比黄金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让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无比神秘而璀璨的王朝——西夏。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0: 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啊，
3: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三八兔八六八，七二三四七。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

0: 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我也上网。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我上的是胡来网。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9: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0: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

0: 防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0: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

0: 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6: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5: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7: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5: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8: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5: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0: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9: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8: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9: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8: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0: 趁着把我们组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8: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

0: 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4: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

0: 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烈炬再奏，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退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

0: 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题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4: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呀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3: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5: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0: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

0: 这个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

0: 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10: 能，当然敢。
9: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他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